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

0: 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范荣华发现遭专，他本以为呀，这是个重要线索，可结果呢，拿给包大人一看，包大人呢，早就心里头有数了，而且呢，还把其中的经过呀，给讲了。感情啊，包大人虽然被这个鸡毛蒜皮的案件堆起来了，但脑子仍然清晰呀，他明白，其中啊，肯定有人指使，要破坏我的行动。这谁干的呢？包大人第一反应就是那华州的知州、通判，还有那玄天道长。可是呢，包大人想提审他们仨，却让另一个钦差，就那丁的人呢，不软不硬的给顶回来了。总之啊，展昭磨了半天，只拿回一份丁的人给的口供，剩下的什么都没有。这包拯可感觉不对了呀。要说呀，丁子仁说那话呀，有没有真的呢？有。这三位现在是民愤极大，没错。可是啊，你要想审他们，有很多的招啊可以用。比如说，明面上押运他们肯定不行，灾民看他们就有气呀，那肯定就得出事儿。但是呢，你明着不行啊，暗着可以押送啊，把他们塞着筐里运过来也行啊。而且我要审案，肯定不会开大堂审了，那可以秘密的在二堂询问。所以啊，丁子仁这一堆借口，那都是糊弄外行呢。这丁大人呢，可非等闲之辈。想当年呢，在外地啊，还当过知州，对这其中的手段呢，知之甚多。包大人这转念一想，莫不是华州的这个知州和通判，还有这丁大人，都跟那参知政事王大人是一党？他要加以袒护不成？这也不应该。包大人再回忆回忆，就那丁大人呢，到这华州之后，以雷霆手段拿下这知州和通判。要说呀，他想加以袒护，也没这么折的呀。你呀，秘密行事就行，你这公开了，没意义呀。

包大人呢，左思右想，哎，他又想到一件事儿。对了，三年前朝廷曾出资加固华州的堤防。当年呢，这丁大人还是工部主事，他就负责这具体的修建。想当初这丁大人呢，上文称这堤防啊，修筑的很坚固，足以抵挡百年一遇的大洪水。可这仅仅三年，这堤防就垮了。据我所知啊，这丁大人呢，已经给朝廷写了奏报，说此事啊，是有人故意搞破坏，他呢，正在调查这幕后黑手，莫不是这其中有什么问题不成？这包大人呢，他没闲着，这边呢，继续胡了着这鸡毛蒜皮的小案，这暗地里呢，就派人调查。派谁呢？小七节之中有位水性最好的，那叫井底蛙邵环杰。包大人就让他暗探水下。这邵环杰一探可好，他发现呢，这黄河底下也太干净了。要知道啊，黄河决口之后，水下应该是一塌糊涂，可不一样，怎么那么干净？这明显呢，是有人清理过呀。当然咱们说呀，邵环杰办事很认真，即便是这样，他呀也是好好的再探查一番，在这细微之处啊，找到了那么些许的蛛丝马迹，他呀也捞上了几块糟砖回报包大人。这包青天拿到糟砖呢，心里呀也有了个估计，不用说呀，这丁大人呢是脱不了干系。真要是有人故意破坏这堤防啊，他破坏完也就完了，绝不会还事后收拾。现在看来，此事极可能啊是丁大人当年的用料不合格，这水量一大，堤防啊自然就给冲垮了。等我到这儿之后呢，丁大人知道不好，暗令手下拖住我的脚步，给他自己留下这收拾的时间。应该啊就是这么回事儿。当然咱们说呀，这是包大人的想法，你要论起证据仍然不足啊。要知道啊，这丁大人也不是一般人呢，工部侍郎，那也是朝廷的一方大员，你就想凭这么两块糟砖把他给告倒，根本不可能。所以包大人这儿琢磨了，这些糟砖呢，仅有两块没戏，但要找到那么一大批，这就行了。对，这个我们有机会。要知道，这些糟砖呢，想要运走和处理可没那么容易。首先你得有一批水性极佳的人，要不然呢，你也不可能把水底下清理得那么干净。另外现在看呢，丁的人的心理底线，也就是拖住本府几天时间，在这几天之内，他是不可能让这大批的糟砖呢全部消失，却又不留痕迹。所以丁的人呢，肯定把这些糟砖呢藏在了附近的某个地方，等这风声过后再想办法。现在这些水性极佳的人以及那些糟砖，我们只要找到一项，这突破口可就有了。可我们该怎么找呢？包大人呢正在这犯难呢。好嘛，范荣华拿着这糟砖就上门了。这一说，大批的糟砖呢都跟那周家老宅呢

包大人这心里当时一动，好嘛，这叫什么呀？这就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看来这周家老宅就是废砖的藏匿之所。我们这位安乐公啊，还真是福将也。于是呢，包大人呢就把自己知道的情况简要的讲了讲。范荣华这三人组一听，颇为震惊啊。这展平摸摸脑袋，哦，原来如此。这么说呀，李强出现在那周家老宅也就顺理成章了。他呀，估计就是去处理那些糟砖的。嘿，早知道我们就不该放他走。冯焕跟旁边更激动，当时蹦起来了，乌鸦没错，早知道是这样，我们就把那李强往死里揍了。还有那个范事儿，他竟然在周家老宅调戏妇女，看起来他们都是一头的。早知道这样，这俩混账乌鳖羔子我们一个也不能放走。冯焕这吵吵完了，该范荣华了。这范荣华瞪着眼睛，好嘛，这李强和范事儿不说，丁的人呢竟然也是此事的罪魁祸首。我呸，我还当他是好人呢，闹了半天呢也是坏蛋。包大人呢，我呀把我们的遭遇给您详细讲讲，要对您有所帮助啊，那就太好了。我们呀是这么回事，怎么去的周家老宅，我们还救了个女孩子，有问题他也能作证。等等等，全讲了。展平冯焕呢也跟旁边补充。等说完了，只见包大人点点头，范千岁，你们说的情况很是重要，不过现在这局势是外松内紧，所以本府还是希望你们马上返回汴梁。这话一出啊，范荣华他们仨全不干了。咱们说三人组之中呢，展平武功最高，但嘴皮子最笨，他这回先说了，包大人，三爷爷，既然你们都说了呀，局势是外松内紧，可实际还是紧张啊。这情况下呀，我们感觉还是留下帮忙最安心呢。乌鸦没错，我们本来也是要找范事儿的呀，现在那范事儿也在这儿，我们正好公司兼顾，多好啊，是吧，包大人？范荣华跟那儿也一个劲儿点头，对对对，两位兄弟说的没错啊，包大人呐，我们要是不帮忙，到时候我那哥哥他肯定不干呐。这话说完呢，大伙儿一听，哥哥，这范千岁不家中独子吗？哪儿来什么哥哥呀？哦，我靠！哎呀，大家反应过来了，我们这安乐公啊是真能显摆呀，这动不动一说我哥哥，这一听啊，不定哪儿来那么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哥哥呢。可你仔细算算，能跟他称兄道弟的一共俩人，一个包大人，一皇上。包大人如今在这儿，那不整说皇上吗？这情况下你搬出皇上，约等于是半个口谕啊，这该怎么办呢？哎呀，要是我们把安乐公轰走，他回去跟皇上那儿嚼嚼舌头也够我们解释的。可是要是把他留这儿，哎呀，万一出点事儿，这皇上照样饶不了我们呀，怎么办呢？这别人呢都头疼，包括展昭在内，但是有一个人
胸有成竹。谁呢？包大人呢？包大人这略一思索，说了：“哎呀，太好了，范千岁，你们想要帮忙，本府求之不得呀。那这下面，本府可要布置任务了。”“行行行，包大人呢，您尽管吩咐，我们就是来帮忙的，苦活累活都行啊。”“好，范千岁，下面本府要交代的任务可是相当艰巨啊。首先，丁大人虽然是罪魁祸首，但仅凭现在的证据还牵扯不到他的身上，咱们需要另找突破口。安乐公，你刚才说从他们手中救得一个姑娘，可有此事？”“有啊，她就在客栈呢。”“好，你马上把地址留下，本府一会儿派李贵、楼青两位校尉化妆改扮，也住到客栈之中，保护证人。另外，你们所说的那个范事儿，这也是个重要线索。之前本府听人讲过，你们觉得屠夫丢失的案子跟他有关，而且呢，这范事儿和李强还有联系，所以呀，揪出他来对本府的破案是大大的有益。你们呢，就给我具体一点，画影图形，本府这里也好按图抓人。”范荣华听完呢，一个劲儿点头啊，“没问题呀，包大人放心吧，范事那家伙跟我们家待了几年，我化成灰都认得。”这话一说呀，展平跟旁边不干了：“哎呦，大哥呀，杀鸡焉用牛刀啊，这事儿交给我就行了。再说了，画影图形，画画嘛，这事儿您不太会，我学过一二，包在我身上。”展平说完呢，冯焕更不干了，当时给了展平一巴掌：“乌鸦，算了吧，展平啊，你那个脸盲症很严重啊，你可别到时候把这蚕头萝卜胖子画成蚕头萝卜瘦子。我告诉你啊，你画可以，你那画画好，我知道。但是我得盯着你画，听见没？”展平赶紧点头：“哎，行行行，也好也好，冯焕，你跟着我就更放心了。哎，大哥呀，那一会儿我们画完，您检查检查。”这俩人呢，还是急茬儿，推推搡搡下去，画图去了。这包的人再看看范荣华：“范千岁，下面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本府要劳烦你们跑一趟，你们现在马上回趟汴梁。”这范荣华听了一愣：“啊，回汴梁？包大人呢，您干嘛又让我们回去？”“哎呀，安乐公有所不知啊，这人呢，稍微一上点年岁，这病可就找上门了。本府到了华州之后，累了几天，这风湿病可就犯了。好在公孙先生懂得医术，给本府开方抓药，以作诊治。可这药方之中，有那么一味最重要的药材，黑蚂蚁，寻遍华州的药铺怎么也找不到。所以呀，本府实出无奈，只能派你们呀回去一趟，回汴梁呢帮本府抓药。记住啊，就去汴梁的百草堂，那儿的黑蚂蚁呀质量最好，你们抓二

0: 师傅速去速回。说着话呀，包大人还真把这一张方子递到范荣华手中，然后一摆手，展护卫给范千岁10两银子。
1: 是。
0: 这银子递过来，包大人再看看，安乐宫范千岁，你们要速去速回呀，本府急等用药。范荣华一听知道这肯定是急茬的，点点头，把方子和银子接过来揣到怀中。这一会儿的功夫呢，展平和冯焕也回来了，拿来画像。范荣华呢拿着仔细看看，点点头，也别说展平啊，画工不错，冯焕认人一门灵，这二者合一，画的还真像啊。就这样，画影图形交出来，三人呢，当即告辞。等这仨人一出门，包大人呢，立刻把展昭叫到身前，展护卫，你马上布置3路人马。一路赶回汴梁，让留守的蒋平啊在百草堂派人蹲守，只要发现安乐宫一来，立刻给我拿下，等咱们回去再做处置。这第二路在决口处附近日夜巡查，看看能否找到这何童的踪迹。第三路派人日夜监视玄天观，看看丁的人他们那里到底要干些什么。
1: 是。
0: 那包大人呢，周家老宅那边咱们是不是也要派人呢？包大人摇摇头，暂时不必，咱们人手紧迫，而且就算把周家老宅的砖头给抄了，也难以作为证据。与其这样，不如啊，摸清楚这里和丁的人之间有何等关系，咱们再行处置。再说了，这么多砖头，他们运呢，也需要时间，咱们侦查好了再动手尚也不迟。
1: 明白，属下立刻去办。
0: 这展昭走了，这会儿呢，公孙策又进来，凑到包大人身边。包大人，学生有话要讲。
1: 哦，公孙先生有何话说？
0: 包大人呢，此事有蹊跷啊。这些砖的烧制虽然说呀是朝廷出钱雇人完成的，但是呢，这材料都是工部调配好的，这烧制的过程中呢，也会有工部的人呢进行监工，运走的时候还有检验的一道关，这关关卡卡中间都不太可能出问题呀。除非这问题发生在运输途中，有人呢故意用这劣质的糟砖和之前的好砖呢掉了包，这才有今日之祸呀。而从现在的情况看，丁的人难辞其咎，这不用说了。但包的人呢，学生有种预感，此事啊恐怕也不像咱们看到的那么简单。包大人听完呢，也是连连点头，不错，公孙先生，这丁的人呢，也算和我同僚多年，虽说呀，他是刘太后一党，但跟我们仅仅是政见不同，没什么国仇家恨，但此事牵扯大宋国运，我看呢，那是疑点。

善多。公孙策提出，眼前华州这个案件，恐怕不像看到的那么简单，其中啊，定有隐情。这一点呢，包青天呢予以肯定，他就说得明白，丁大人和本府也算是多年同僚，虽说呀，他是刘太后还有参知政事王大人一党，但是呢，跟本府等人仅仅是政见不同，没有什么国仇家恨。本府仔细算过，华州啊，位于北运河的咽喉要道，如果这里出了问题，那么北运河的运输那就会瘫痪呐。那么和辽国对峙的前线几十万大军就会因为缺粮不战自乱，到时辽国不趁火打劫才算见鬼。以本府所料，这丁的人呢，就算有天大的胆子，应该呀，也不会拿我们大宋的国运做赌注。对，包大人呢，这您说的没错。不过既然如此，这丁的人为何在三年前做下如此的蠢事呢？这个暂时不太清楚，但好在咱们这个安乐公乃是员福将，估计丁大人呢还有他的手下根本没留意这个角色，反而啊露出马脚。咱们呢顺藤摸瓜继续调查，相信不难呢。学生明白。包大人和公孙策呀再怎么计划咱们暂且不说，咱们再说范荣华这边，他们呀接受任务要回汴梁跑腿买药。这等出门之后呢，冯焕就问了呀，乌鸦大哥，我们走的时候可听说了啊，包大人交给您一个重要任务，那是什么呀？范荣华这儿阴着个脸儿，啊，没什么，咱抓药去。据说呀，包大人那风湿病犯了，给了我一张药方，嘱咐我呀回汴梁去那什么什么啊百草堂抓药。这展平也吓了一跳啊，啊，大哥，这什么命令啊？包大人这边人手紧张，怎么还把咱往汴梁派呢？乌鸦没错，大哥呀，我怎么觉得这包大人呢是故意把咱们支开呀？这范荣华听了一个劲儿点头，是啊，我也看出来了，什么抓药，这根本就是借口。咱娘当时在草桥镇的时候那也犯过风湿，我都见过呀，那一疼起来咬牙切齿什么也干不了。现在你们瞅见没，包大人还能断案呢，所以啊这风湿病就算犯了也没那么严重。这展平和冯焕一听，咱娘啊，范千岁他娘，嘿呦，这不就是当今圣上的母亲李太妃吗？好嘛，我们这大哥呀，别人呢晒钱晒地位，人家呢晒关系，这就不一样啊。想到这儿，展平接着问，大哥呀，您也看出来了，可咱们现在那该怎么办呢？包大人已经交给咱们任务了，咱到底是回不回去？乌鸦大哥，是啊，我可不想回去。哎呀，你们不想回去也就对了，咱谁想回去？可是大

哥，但这任务怎么办呢？简单呢，包大人让咱们绕远，咱们就不去。不就黑蚂蚁吗？咱就在华州解决。就算那药铺里没有，简单呢，这蚂蚁到处都是啊，咱挖它几窝呀，这又不是什么稀罕的药，至于吗？这说着说着，仨人先到了药铺，毕竟人家是专业的。这一问伙计，伙计拿过方子一看，先生，真对不住啊，您这药方里啊，别的都有，还就没这黑蚂蚁。嗯，范荣华心中一惊，啊，真没有吗？真没有。樊荣华这回真犯难了。哎，我说伙计，我们这是急用药啊，你看这样行不行啊？给我们挖点来，我们多给你银子还不行吗？这伙计一乐，嘿，先生，真不是我们难为您，我们治病救人，这病人的要求啊，我们都是尽量满足的。可您这药的黑蚂蚁，我们这儿是真没有啊。而且这华州刚遭水灾，已经有了瘟疫的迹象，我们这些大夫啊都忙着治病，我们呢都忙着配药，哪有时间给您挖黑蚂蚁去啊？这伙计说的入情入理，但是可把范荣华急坏了。这范荣华是直拍大腿呀，哎呦，那该怎么办呢？现在这边正头疼呢，药铺的掌柜的过来了。哎，怎么回事？哎，几位客官，你们要买点什么药啊？哎，掌柜的，这几位呀，要黑蚂蚁。这药铺掌柜的听完呢，赶紧作揖，各位，真对不起啊，小店儿真没黑蚂蚁了。本来嘛，这黑蚂蚁呀，也不是常用的药，各地呢也还算好找，所以像我们这种小店儿基本不存。可现在呢，一发洪水，大家忙着治病，实在是弄不出来呀。哎，不过我们这儿有白蚁，麻烦您问问那大夫，这白蚁能不能代替呀？这话说完，范荣华他们就奇怪了呀。这冯焕之问呢，乌鸦，我说掌柜的，你们没黑蚂蚁，那怎么有白蚁呢？啊，你们可别蒙人呐！我听说我这黑蚂蚁呀，的确能入药，可我没听说过白蚁。哎，展平啊，你学过医，你听说过吗？哎，我也没听过。掌柜的，这到底怎么回事？您能给我们解释解释吗？这掌柜的一听啊，连忙解释。嗨，别提了，各位，这也的确是奇怪呀。我们这华州啊，有个州的财主，近期呢，他是不惜重金呢，收购白蚁。这事儿啊，得说发大水之前了，人家就玩命砸钱收这白蚁。您也明白，我们这药铺啊，也得需要钱，所以呢，这才囤了不少的货。至于这白蚁他要干什么，哎，我也是听说啊，好像这周的财主啊得了一个什么什么延年益寿的良方，需要活的白蚁入药，所以啊，我们这儿至今还有存货。要不先生您问问开着方子的大夫，这白蚁能不能代替呀？这范荣华听完呢，他更奇怪了。哎，我说掌柜的，这周的财主什么人呢？啊，就我们这兄弟展平，人可学过医呀，从来没听说过这么怪的药方，这到底什么情况？你能不能再详细说说？哎呀，各位呀，这具体情况我也没听说太多啊，当然了，您要问呢，我尽量跟您说说也行。哎呀，其实说这药方啊，

您别说您这位兄弟了，您这位兄弟那么年轻，学医才几年呢？老夫我呀，可是在这药行混了20多年的，可从来没听说过这白蚁能入什么药。尤其呀，这各种药材那得经过炮制啊，就您那药方里这黑蚂蚁也不例外，用活的没见过，都得炮制。可人家这周的财主啊，不用，就要活的，而且呢，跟各家这儿买的药还不一样。我就琢磨着，估计他这是一个什么什么秘方啊，好像我听了一耳朵，谁说的来着？说这药方啊，是从东瀛淘换的奇方。这药啊，不买全不说，好像啊，都是要那鲜的、活的、生的。好像是说他们拿回去得自己炮制，这手段都不一样。啊，有这回事儿？那这周的财主什么人呢？哎呦，客官呢，说起这周的财主啊，也挺有意思的。我们华州啊，下辖三县，属这坐县最穷。可那儿那周家庄有个周老爷，人送绰号周的财主，那是家大业大呀。您想想，人家有钱呢，肯出重金，这买的又不是什么毒药，我们干嘛不做这生意呢？就是这么回事儿。这话说完呢，掌柜的没觉得怎么样，可范荣华他们仨呀，汗毛都立起来了。好嘛，坐县周家庄的周老爷家，那不就是我们抓范氏的那地儿吗？这范荣华赶紧接着问呢，啊，那掌柜的，这周的财主长什么模样啊？他心说话的别是那范氏。可这回掌柜的连连摇头，哎呀，客官呢，这我就真不清楚了。人家周老爷家大业大，出门从来不自己办事儿，我们呢也没见过。要说上回来收白蚁的那个家人呢，啊，我好像还有点印象。那人呢小个，不知道从哪地儿来的，这说起话呀都不太利索。啊，对对对，他昨天还来过呢。话说到这儿，范荣华他们仨呀全明白了，看来这事儿啊，周家老宅这又跟范氏扯上关系了，而且盯的人肯定又难辞其咎。所以范荣华就说了，哎，掌柜的，哎，咱还是先说说我们这药方，我们要这药啊有大用，但是暂时不急。既然那周的财主啊都能重金收药，那我们也重金行不行啊？您看见没，10两银子在这儿，您呢想方设法去别处给我们搜了20副，行不行？抓完呢送到州衙，那是包的人要用，拜托您尽快啊。这掌柜的一听倒抽一口冷气，啊，包的人要用啊，好好好，客官您放心吧，我呀一定尽力而为。范荣华呀把这儿的事儿交代完了，从药铺出来，再看看这俩兄弟展平冯焕。二位兄弟看见没，坐县周家庄，这可又跟范氏扯上关系了。我呀没错，大哥呀，看来咱们跟这范氏还挺有缘。如今呢，咱们只要把他找出来，这事儿啊，就算没法全解决，那也解决一半啊。他绝对是关键人物。早知道这范氏能犯出这么多的事儿，我呀，上次就不应该只磕一只乌龟了，十只起步。范荣华和冯焕呢，在这吵吵的挺欢，可展平又看出问题了。

那大哥，我还有个问题呀、啊，既然这范事儿这么重要，那这下一步咱去哪儿找他呢？要不咱还去那周家老宅得了，这几次都提到这地点了，我总感觉咱可以再细搜一搜。乌鸦展平，你别胡说八道了，行不行？你他妈傻呀！这周家老宅是个要紧的地界，不错，但咱们上次在那痛打范事儿啊，还有那个李强，人家早成惊弓之鸟了。我相信呢，他们已经在那儿开始破坏证据了。咱回去，哼，有可能什么也找不到啊！啊，这说的倒也对。那大哥，咱们下一步去哪儿？您有主意吗？范荣华也没主意呀、啊。仨人正在这儿发愁呢，突然呢，听见街上有人吆喝：“算卦喽，算卦喽！铁口神算，不准呢，您砸了我的卦摊儿！”范荣华一听，眉头一皱啊，这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啊？赶紧搭眼往那卦摊上一瞧，好嘛，这不之前碰上那说书先生吗？怎么这改算命了呢？这范荣华呀，一下来兴趣了，赶紧招呼俩兄弟，来到这卦摊之前，就问那说书的：“哎，先生，您还认得我吗？”这说书的看看：“哎呀，这位先生，我看您啊，好像眼熟，但我可忘了咱在哪儿见过呀。”哎呀，您忘了是不是？嘿，我给您提个醒吧，我呀跟白马县的周鹏那儿听您说过书啊。哦，原来如此，我说怎么好像眼熟呢？啊，您是不是就站第一排那个？没错啊。他们俩在这聊的是热火朝天，冯焕在旁边一瞧啊，不干了。咱们书中代言呢，冯焕对这些民间艺人呢普遍是印象不佳，其中原因呢也没别的，冯焕也是受害者呀。想当年呢，冯焕小时候那也是个书迷，特别爱听人家说书。这有一次呢，正好赶上一个说书先生讲三国，人家就说了呀，关公关云长那刀啊叫青龙偃月刀，重有多少呢？82斤，那了不得呀，刀祖宗。冯焕那时候呢13、14的小孩，正在练功阶段，他这一琢磨，这练武的人呢得朝关老爷看齐呀。我呀，就算以后不使那么重的兵刃，但这力气我不能没有，到时候人家给我一把青龙偃月刀，我也得耍得起来呀。就这样，冯焕呢下大了苦功练力气。这冯焕再一琢磨，人关王刀82斤，我呀得练出点零头来，照着100斤练。可怎么练呢？冯焕真有点邪的，他呀弄一大沙袋，往里头装沙子，这一口气儿装了就有100斤。可要说这练呢，冯焕你倒是搬这沙袋呀，这不挺好吗？不，他有邪的。冯焕找了条长绳子，这边把沙袋拴住了，噌，绕过房梁，绳子垂下来，他在这拽，天天拽，天天拽，练力气。结果这几天下来，咔嚓，房梁断了。这也没招啊，冯焕练得太狠，这房梁啊不堪重负。这回把冯焕他爹呀可给气着了，把冯焕暴打一顿不说，还罚他拉了1个月的磨。

0: 想练力气吗？好，骡子和马那活你去干。结果呀，这一个月下来，把这冯焕累得跟三孙子似的。由此啊，冯焕就恨上这说书的了，甭管他们说什么，说的天花乱坠，冯焕也感觉那是胡说八道。今天也是，冯焕看着范荣华和那说书的聊天，他就来气。乌鸦大哥，你跟他聊什么呀？这一会儿说书，一会儿算卦，他哪一个都不准。咱忙着呢，走走走走走。冯焕在这儿折腾啊，说书的人家没生气，好像是挺有涵养的样子，就看了看范荣华。哎呀，各位看起来呀，似乎是很忙。不过呢，咱们这才几天呢，已经见第二面了。嗯，这个呢，也算有缘呢。这样吧，既然咱们有缘，我就给您算上一卦，免费。你们觉得怎么样啊？哎，这么一说呀，范荣华真感兴趣了，他不花钱呢，所以赶紧就问，行啊，先生，那咱怎么算呢？这说书的直接从兜里啊摸出仨铜钱，您呢拿着扔就行，扔两次，咱们就以此解卦。这范荣华呢是个实诚人，拿着就扔呗，咵，三个正面。这说书的一看，眼睛都瞪起来了，哟，乾卦，您能扔出乾卦，哎呀，那一定是身份不凡呢。来来来，还一次，您接着扔。哎，再一扔，咵啦，掉桌上，两边阴，中间阳。这说书的捋着胡子看了看，原来如此。敢问三位，你们是不是为了什么官司在奔走呢？哎，仨人一听，这话说准了呀，都特奇怪。尤其是范荣华，这家伙呀，心里憋不住事儿，赶紧得问呢。啊，先生，您可猜准了，那我得问问，您怎么知道的呀？嘿嘿，这当然是卦象告诉我的。而且你这卦象还不一般呢，那是有着特殊的寓意。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啊，就
8: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沉默。
1: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如果我，
11: 生命没有如果，
12: 如果
13: 预防火灾，
14: 火灾
13: 从我做起。
14: 从我做起。
15: 爸爸，早上好。
16: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5: 好舒服呀！
16: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5: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6: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0: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我以为冷漠的对别人能让心里更安稳，却忘了热爱让自己更完整。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活了84岁，这得益于他健康的饮食习惯。爱迪生坚信，简单的食物、绝对纯净的水和充足的睡眠对身体至关重要。当然，很多人也能举出很多生活健康但是却不长寿的反例。那么，健康的真谛究竟是什么？随着医学的进步，我们逐渐意识到免疫系统是真正的健康守卫者，它的不懈战斗帮人们战胜了无数的可怕疾病。但免疫系统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又是如何维系人体健康状态的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德国科普怪人菲利普·德特马撰写的《战斗细胞：人体免疫系统奇妙之旅》，一同来探索关于免疫系统的奥秘。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想要维持身体健康并不容易，因为我们每时每刻都会遇到上亿的细菌和病毒，它们千方百计想要占领我们的身体，全靠人体内的免疫系统不懈的战斗，才能为身体赢得一种稳定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健康。那什么是免疫系统呢？它不是某个具体的器官，也不是某一类细胞的统称，它就是人体本身。免疫系统像一个纪律严明的军队，由各司其职的营地和成千上万的战士组成。人体内有几百亿免疫细胞在免疫路网和血管中巡逻，随时和敌人战斗。此外，人体外部组织表面也有几十上百亿的免疫细胞形成屏障，也就是皮肤，它能为身体抵挡外部细菌的入侵。免疫系统中还有专门的大学，有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学图书馆，可以教细胞认识一生中可能碰到的所有敌人，告诉他们如何战斗。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身体内部。首先看到的是各种器官，然后是组织，再就是一个个细胞。细胞是生命体，也是地球上最小的生命单元之一。对单个细胞来说，人体就像是一颗星球，在危机四伏的宇宙中流浪。人体内的肌肉、器官、皮肤、头发都由细胞构成，血液里也充满了各种细胞。细胞很小，它们没有意识，没有感情，没有目标，也没有自由意志。它们就像迷你的生物机器人，完全受生化反应驱动。而细胞里面又有几千万个分子，其中一半是水分子，另一半是蛋白质。蛋白质的种类有成千上万，而含有的蛋白质不同，细胞的功能和任务也会发生变化。跟细胞不同，蛋白质没有头脑，也没有生命，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创造出了有生命的细胞，而细胞之间又相互作用，创造了智慧的免疫系统。这就像蚂蚁，把一只蚂蚁单独放在一边，它只会没头没脑地乱转。但如果有一群蚂蚁，它们就可以交换信息，做出了不起的大事。比如说，蚁群能建造复杂的蚁巢，如果哪一类蚂蚁遭遇了不测，还会有另一部分的蚂蚁主动更换工种。这就像我们的免疫系统，每个细胞只能做简单的工作，可一旦组成了免疫系统，它们就不再渺小。那么，免疫系统在人体内是如何运作的呢？想要了解这一套复杂的防御体系，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敌人是谁。在很多微生物眼里，人体就是一个资源丰富的理想家园。他们总是有意无意地想要闯进，占为己有，不过很多时候都被皮肤拦住了。免疫系统真正的敌人是那些有能力突破皮肤这道防线的精锐部队，比如细菌、病毒。有些细菌和病毒甚至把寄生在身体内作为生命循环的重要部分，更有甚者就是为了感染人类而存在的。要知道，即便是医疗水平飞速发展的今天，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细菌依然是严峻的问题，它们会引发疟疾等疾病，每年会夺去数以万计人的生命。任何能激发免疫系统反应的入侵者，不管它是哪种生物，也不管它多大多小，都可以叫做病原体。在一定条件下，几乎所有微生物都能成为病原体。比如，长期生活在皮肤表面的细菌原本不会给人体惹麻烦，

可如果一个病人正在接受化疗，他的免疫功能受损，那么这些细菌就会成为病原体，入侵人体，成为健康的隐患。当我们不经意划伤的时候，哪怕只是一个很小的口子，对体内的细胞来说也是天崩地裂般的大事。再比如，走路时不小心踩到了钉子，钉子间对细胞的世界来说就像是遭受了小行星的轰炸。还有更糟的情况，比如钉子上面沾了泥土或是别的脏东西，就会有千千万万的细菌利用这次划伤穿过皮肤的屏障进入到体内，细菌很快就准备在这里吃喝玩乐，甚至是繁衍后代。这时我们的身体也注意到了这次划伤，因为只是流血就能导致数十万细胞死去，这场面就和人类面对灾难时差不多。细胞们也非常害怕，在身体里惊慌失措地乱跑，把警报和信息传递出去。最先赶到案发现场的是巨噬细胞，作为体内最大的免疫细胞，它们的工作是吞噬死去的细胞和敌人，然后组织防御并帮助伤口愈合。当伤口暴露的组织面积过大的时候，巨噬细胞就会请求支援。血液中成千上万的中性粒细胞听到求助信号，从血液海洋中游离出来，加入战场。中性粒细胞会对细菌展开大规模的追杀，吞噬细菌，但它们打起架来比较莽撞，顾不上周围的情况，有时候不只是杀敌人，还会对体内组织造成破坏。当伤口开始结痂的时候，就说明血小板也赶到了前线，它们的主要作用是救死扶伤，帮助修复伤口。血小板能够相互协作，把自己和一些红细胞粘在一起，构建一道临时屏障，快速止血，这样可以阻止更多敌人从外面展开攻击，也为皮肤细胞再生、伤口愈合创造条件。一个钉子引发的战争就此告一段落。可实际上也会有一些比较糟糕的情况，比如说钉子造成的伤口过大，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已经战斗了几个小时，但感染没能完全清除，血小板没办法快速结痂，一些细菌甚至在体内站稳了脚，生长出自己的防御能力，它们繁殖迅速，抢走了很多属于身体细胞的养分，还到处制造垃圾，释放能伤害杀死组织细胞和免疫细胞的化学物质。难道要变成持久战了吗？这时先天性免疫部队的情报员树突状细胞就要加入战斗了。树突状细胞是一群谨慎的品酒师，他们的工作就是在战场上品尝细胞液的味道，想要在中间找到几种特别的味道，细菌或病毒的味道，濒死细胞的味道，以及作战免疫细胞释放的警示性细胞因子的味道。一旦从细胞液中尝出这些味道，他就知道这次的敌人大有来头，马上进入更积极的样本采集模式，然后将采集到的信息送到淋巴结。淋巴系统和血管及血液系统相伴而生，淋巴管遍布全身，是连接全身各个器官的高速公路。当树突状的细胞鉴别出细菌的种类之后，会指挥辅助性 T 细胞带着抗体重返战场，帮助免疫细胞们消灭细菌，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这就是免疫系统战斗的一般场景。除此之外，战场上还有职业杀手，杀伤性 T 细胞，激活免疫细胞提高细胞战斗力的细胞因子，帮助清理战场的 B 细胞，负责安抚和控制免疫系统的调节性 T 细胞等等，都是免疫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系统讲解每日人体里的隐秘战争，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战斗细胞：
人体免疫系统奇妙之旅，欢迎继续收听。

现在我们已经对免疫系统有了一定的了解了，那么免疫系统是不是越强越好呢？当然不是。免疫系统的细胞们战斗力如果太强，会造成比任何感染都更严重的破坏，有时甚至会威胁人的生命。比如免疫系统引起的过敏，极端情况下15分钟就会没命。据统计，每天都有几千人死于过敏性休克。那么免疫系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其实从医学上衡量，引起过敏反应的抗原是无害物质的分子，所以几乎任何东西都可能诱发过敏。我们将这类抗原叫做过敏原。比如有些人吃了螃蟹或花生，或是被蜜蜂叮了，第一次通常不会有任何反应，这时过敏原进入人体，免疫系统过于亢奋，为它准备了欢迎仪式。B 细胞在这个过程中被过敏原激活了，生成有针对性的抗体，但不会对其他细胞产生攻击性，所以人体本身是安全的。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理解成 B 细胞利用过敏原制作了一颗过敏炸弹。后来当那些人再次吃螃蟹，体内就有了大量可以和蟹肉蛋白结合的抗体，这些抗体会像小钉子一样被肥大细胞这块大磁铁吸住，等肥大细胞武装完毕开始起反应的时候，过敏炸弹就爆炸了，会引发血管收缩，液体渗入组织，从而造成红肿、发热、瘙痒和全身不适，必须及时就医才有可能转危为安。从这个例子不难看出，免疫系统不是坚不可摧的盾牌，也不是无坚不摧的武器。很多人都希望增强免疫系统，可具体能增强哪部分呢？想让巨噬细胞或中性粒细胞的战斗力更强，那就意味着身体会出现更多更严重的发炎、发热、不适和乏力。想让免疫系统变得更厉害，杀死更多的感染细胞或癌细胞，那就会杀死恰好出现在附近的无辜的健康细胞，让身体状况变得更糟糕。事实上，没有人能够知道哪一类细胞在多少数量和怎样的活化水平下才能让某一个人的免疫系统保持在最佳状态。至少目前没有科学方法能证明某些产品可以强化免疫系统。那些声称自己能做到的人，十有八九都是为了卖产品。再说，强化免疫系统根本就不是好主意。免疫系统应该是平衡的、稳定的，它就像一个有战斗力的绅士一样，在身体需要免疫系统的时候发挥恰到好处的作用。要想拥有健康的免疫系统，我们最需要做的事就是平衡膳食，摄入人体所需的各种维生素和营养。因为免疫系统在战斗中失去大量的细胞，也需要不停地生成新细胞，这些新细胞都需要营养才能继续战斗。营养不良和免疫功能低下有很强的关系，所以长时间处于饥饿的人往往更容易感染生病。因为饥饿时身体会不得已牺牲一些机能，免疫系统就会受到牵连。除了均衡饮食，规律的运动对健康也有很大的好处。经常活动一下，可以使身体各系统，特别是心血管系统保持在较好状态。锻炼也可以直接强化免疫系统，因为它能促进体液的全身循环。良好的循环也有益于免疫系统，因为循环可以让细胞和免疫蛋白更快更自由地流动，从而更好地发挥作用。本书的作者菲利普·德特玛认为，免疫学是很有魅力的一门学科，它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就像是宇宙的一扇窗，为我们揭示周围

0: 世界以及人类自身的奥妙。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战斗细胞：人体免疫系统奇妙之旅》，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顾小西说，本书为我们讲解了人体免疫系统生存必须常识，图文并茂，生动有趣。读者金波秋华说，这是一本很好的医学科普书，把专业的知识讲解得通俗易懂，很多实用的内容，看后收获很多。
2: 读书小百科，一本书的环衬是什么？一本书翻开它的第一页就是环衬，也叫蝴蝶衬，是连接封面和书心的衬纸，能加强封面和内心的牢固度，使其不易脱离。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武夷山。武夷山的精华在于溪河与山峰的结合，即所谓三山秀水清如玉，六六奇峰翠插天。三山秀水是指萦绕于山中的九曲溪，而六六奇峰则是指夹岸森列的三十六峰。从玉女峰往南过虎啸岩，有一灵岩，灵岩顶端有洞，通往胜景一线天。这里岩如利剑劈开，宽不及一米，仰望只见天光一线，景色奇特。峰回西转至雷科峰，即为三区，这里以驾鹤船最为神奇。1979年9月，考古工作者曾在太庙村悬崖上取下一具驾鹤船，它是一口奇特的棺材，船形木棺是由整段楠木凿成，分底与盖两部分，全长4.89米，棺内有一副男性老人的完整骨骼，经同位素碳14测定，距今已有3400多年，相当于夏朝晚期的青铜器时代，反映出当时在这一地区生活的古越族人的葬俗。但是几千年以前，人们是如何把这样重的船棺吊到如此高的绝壁上去的，至今仍是一个谜。这些架在高崖绝壁之上的船，在九曲溪附近相当多，初步调查有16具以上，它们历经风霜雨雪已有千年以上，不朽不坠，曾有不少人多次攀登终未成功。四区乃溪水流经大藏峰下，向北过古锥滩而成。大藏峰下的深潭叫卧龙潭，潭畔有几个洞穴，深不可测，相传有卧龙藏在其中。横亘四区北岸的玉华峰，东与隐屏峰相接，西与仙游峰相连。峰背下的茶洞又名玉华洞，面积约150平方米，遍植茶树，因岩茶品味极佳，后人遂改名为茶洞。洞天深处隐藏着全国罕见的景谷奇观，洞天中名泉荟萃，武夷山13处名泉有5处在茶洞。风光秀美、人文荟萃的武夷山有着独具特色、罕见奇绝的自然景观，同时它也是多种珍稀动物和濒危物种的栖息地，实现了自然环境与人类完美和谐的共生。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以下为故意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

0: 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

还有哪些值得反复收听的好歌。那今天开场单曲呢，也来关注一下本周的榜单冠军丁世光的《灵月》，此曲全由丁世光一个人包办。丁世光这个名字呢，你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甚至是陌生，但他其实已经在这个行业当中做了十几年的幕后了，给林宥嘉写过《心酸》，而且这首歌之前还有《日出》《月食》等等。那歌迷们也开玩笑的会说啊，他快成为了天象音乐人了。这首 RMB 的曲风的歌曲轻快灵动，编曲带着一点点 City Pop 的味道，而且最大亮点呢在于弦乐的编写和运用了，很多外籍乐手们也会带来流畅的写意和弦乐的演奏，录音则是在北京和美国达拉斯两地同时完成的，可以看得出啊，制作方面非常的用心呢。

这就是来自于丁世光的这首《灵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的榜单亚军，来自于周深和 Ella 陈嘉桦的首次正式录音室合唱。这首歌呢也是动画电影《八仙》的主题曲，在7月18号随电影上映同步发行。唐田作词，彭飞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深的空灵配上 Ella 的温暖叙事感，这两个人声音其实反差很大，但合在一起刚刚好，超级好听的《全世界的雨》，一起来听。

来自于 Ella 陈嘉桦和周深《全世界的雨》。我们继续来去关注一下本周第六名了，是张艺兴叫做《北京的雨》啊，又是雨。那有网友也会用这样一首歌的一些旋律剪了一段雨后京城的视频，然后就火了。张艺兴的嗓音呢，在歌曲当中多了几分沉淀后的松弛感，这首歌也非常的相得益彰，一起来听。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十二名录音室版本发行，这首歌也是亚美他在首场巅峰派对2026的第四场演唱的国风舞台作品了。歌曲呢也是由亚美本人啊创作而成。郭颖他在舞台上面呢会把自己带入到了一个青蛇的视角，用粤语说唱的一种方式和腔调融合在伴奏当中。这首歌呢也是在节目当中拿下了全组第一的好成绩，但是呢在一些平台却被打出了倒数第一的低分，引发了观众们的热议。不过争议本身也是一种关注了。那你觉得这样的一首粤语歌曲的说唱如何呢？来听问爱。

继续来听本周第十五位来自于许君的姓名。这首歌呢收录在许君第五张的专辑当中，它的名字叫做唱片，词曲制作编曲全部由许君一个人完成。他的专辑里边呢写了一段简介，很简短，就是我是许君，生于1988年的酷暑，这是我的第五张专辑，它的名字叫唱片。在如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记得住很多热搜，但却记不住身边人的名字。关注生活本身也是这张唱片很有意思的一个部分。

这是一种令人感到很舒适的作品，姓名来自于许君。继续来听本周第十八位斯丹曼醋，这首歌呢叫做云的落款。斯丹曼醋是2019年中国好声音总决赛的亚军。这首歌由楚明玉作词作曲，歌词里边藏着这种藏族歌手们那种特别的辽阔感。而在这样的一个人人都在赶路的时代，斯丹曼醋他用一首歌告诉了我们，要停下来看看云，抬头吧，别再藏着了。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

0: 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0: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0: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 在江苏

0: 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及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1: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2: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3: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5: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般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4: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8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6: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8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8月下旬一直到9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4: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9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7: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8: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10: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人物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11: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 演出依托

0: 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1: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2: 欣赏波河美景吗？
3: 走。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波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亳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4: 东方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3: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5: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6: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7: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8: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7: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9: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7: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0: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7: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1: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2: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13: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14: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

0: 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1: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2: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1: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3: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5: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4: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5: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6: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8: 其中岷江黎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7: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9: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10: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

0: 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1: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永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2: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3: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5: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100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 2.8843 米的成绩打破 2.45 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4: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4: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

0: 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1: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2: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1: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0: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 50% 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4: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 5.9 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3: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4: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0: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我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0: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范荣华发现凿砖，他本以为呀，这是个重要线索，可结果呢，拿给包大人一看，包大人呢，早就心里头有数了，而且呢，还把其中的经过呀，给讲了。感情啊，包大人虽然被这个鸡毛蒜皮的案件堆起来了，但脑子仍然清晰呀，他明白，其中啊，肯定有人指使，要破坏我的行动。这谁干的呢？包大人第一反应就是那华州的知州、通判，还有那玄天道长。可是呢，包大人想提审他们仨，却让另一个钦差，就那丁的人呢，不软不硬的给顶回来了。总之啊，展昭磨了半天，只拿回一份丁的人给的口供，剩下的什么都没有。这包拯可感觉不对了呀。要说呀，丁的人说那话呀，有没有真的呢？有。这三位现在是民愤极大，没错。可是啊，你要想审他们，有很多的招啊可以用。比如说，明面上押运他们肯定不行，范一鸣看他们就有气呀，那肯定就得出事儿。但是呢，你明着不行啊，暗着可以押送啊，把他们塞着筐里运过来也行啊。而且我要审案，肯定不会开大堂审了，那可以秘密的在二堂询问，

所以啊，钉子人这一堆借口，那都是糊弄外行呢。这钉子人呢，可非等闲之辈。想当年呢，在外地啊，还当过知州，对这其中的手段呢，知之甚多。包大人这转念一想，莫不是华州的这个知

也没这么折的呀，你呀，秘密行事就行，你这公开了没意义呀。包大人呢，左思右想，哎，他又想到一件事儿。对了，三年前朝廷曾出资加固华州的堤防，当年呢，这丁大人还是工部主事，他就负责这具体的修建。想当初这丁大人呢，上文称这堤防啊修筑得很坚固，足以抵挡百年一遇的大洪水，可这仅仅三年这堤防就垮了。据我所知啊，这丁大人呢已经给朝廷写了奏报，说此事啊是有人故意搞破坏，他呢正在调查这幕后黑手，莫不是这其中有什么问题不成？这包大人呢，他没闲着，这边呢继续胡了着这鸡毛蒜皮的小案，这暗地里呢就派人调查。派谁呢？小七节之中有位水性最好的，那叫井底蛙邵环杰，包大人就让他暗探水下。这邵环杰一探可好，他发现呢这黄河底下也太干净了。要知道啊，黄河决口之后水下应该是一塌糊涂，可不一样，怎么那么干净？这明显呢是有人清理过呀。当然咱们说呀，邵环杰办事很认真，即便是这样，他呀也是好好的在探查一番，在这细微之处啊找到了那么些许的蛛丝马迹，他呀也捞上了几块糟砖回报包大人。这包青天拿到糟砖呢，心里呀也有了个估计，不用说呀，这丁大人呢是脱不了干系。真要是有人故意破坏这堤防啊，他破坏完也就完了，绝不会还事后收拾。现在看来，此事极可能啊是丁大人当年的用料不合格，这水量一大，堤防啊自然就给冲垮了。等我到这儿之后呢，丁大人知道不好，暗令手下拖住我的脚步，给他自己留下这收拾的时间。应该啊就是这么回事儿。当然咱们说呀，这是包大人的想法，你要论起证据仍然不足啊。要知道啊，这丁大人也不是一般人呢，工部侍郎，那也是朝廷的一方大员，你就想凭这么两块糟砖把他给告倒，根本不可能。所以包大人这儿琢磨了，这些糟砖呢仅有两块没戏，但要找到那么一大批这就行了。对，这个我们有机会。要知道这些糟砖呢想要运走和处理可没那么容易。首先你得有一批水性极佳的人，要不然呢你也不可能把水底下清理得那么干净。另外现在看呢，丁的人的心理底线也就是拖住本府几天时间，在这几天之内他是不可能让这大批的糟砖呢全部消失却又不留痕迹，所以丁的人呢肯定把这些糟砖呢藏在了附近的某个地方，等这风声过后再想办法。现在这些水性极佳的人以及那些糟砖，我们只要找到一项，这突破口可就有了。可我们该怎么找呢？包大人呢正在这犯难呢，好嘛，犯

0: 黄华拿着这糟砖就上门了。这一说，大批的糟砖呢，都跟那周家老宅呢。包大人这心里啊，当时一动，好嘛，这叫什么呀？这就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看来这周家老宅就是废砖的藏匿之所。我们这位安乐公啊，还真是福将也。于是呢，包大人呢就把自己知道的情况简要的讲了讲。范荣华这三人组一听，颇为震惊啊。这展平摸摸脑袋，哦，原来如此。这么说呀，李强出现在那周家老宅也就顺理成章了。他呀，估计就是去处理那些糟砖的。嘿，早知道我们就不该放他走。冯焕跟旁边更激动，当时蹦起来了，乌鸦没错，早知道是这样，我们就把那李强往死里揍了。还有那个范事儿，他竟然在周家老宅调戏妇女，看起来他们都是一头的。早知道这样，这俩混账无边羔子，我们一个也不能放走。冯焕这吵吵完了，该范荣华了。这范荣华瞪着眼睛，好嘛，这李强和范事儿不说，盯的人呢竟然也是此事的罪魁祸首。我呸，我还当他是好人呢，闹了半天呢也是坏蛋。包大人呢，我呀把我们遭遇给您详细讲讲，要对您有所帮助啊，那就太好了。我们呀是这么回事，怎么去的周家老宅，我们还救了个女孩子，有问题他也能作证。等等等，全讲了。展平冯焕呢也跟旁边补充。等说完了，只见包大人点点头，范千岁，你们说的情况很是重要，不过现在这局势是外松内紧，所以本府还是希望你们马上返回汴梁。这话一出，范荣华他们仨全不干了。咱们说三人组之中呢，展平武功最高，但嘴皮子最笨。他这回先说了，包大人，三爷爷，既然你们都说了呀，局势是外松内紧，可实际还是紧张啊。这情况下呀，我们感觉还是留下帮忙最安心呢。乌鸦没错，我们本来也是要找范事儿的呀，现在这范事儿也在这儿，我们正好公司兼顾，多好啊，是吧包大人？范荣华跟那儿也一个劲儿点头，对对对，两位兄弟说的没错啊，包大人呢，我们要是不帮忙，到时候我那哥哥他肯定不干呐。这话说完呢，大伙一听，哥哥，这范千岁不家中独子吗？哪儿来什么哥哥呀？哦，我靠，哎呀，大家反应过来了，我们这安乐公啊是真能显摆呀，这动不动一说我哥哥，这一听啊，不定哪儿来那么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哥哥呢。可你仔细算算，能跟他称兄道弟的一共俩人，一个包大人，一皇上。包大人如今在这儿，那不整说皇上吗？这情况下你搬出皇上，约等于是半个口谕啊，这该怎么办呢？哎呀，要是我们把安乐公轰走，他回去跟皇上那儿嚼嚼舌头也够我们解释的，可是要是把他留这儿，哎呀，万一出点事儿，这皇上照样饶不了我们呀，怎么办呢？ 这别人呢都头疼，包括展昭在内。但是有一个人胸有成竹，谁呢？包大人呢？包大人这略一思索，说了：“哎呀，太好了，范千岁，你们想要帮忙，本府求之不得呀。那这下面，本府可要布置任务了。
1: 行行行，包大人呢，您尽管吩咐，我们就是来帮忙的，苦活累活都行啊。
0: 好，范千岁，下面本府要交代的任务可是相当艰巨啊。首先，丁大人虽然是罪魁祸首，但仅凭现在的证据还牵扯不到他的身上，咱们需要另找突破口。安老公，你刚才说从他们手中救得一个姑娘，可有此事？
1: 有啊，他就在客栈呢。
0: 好，你马上把地址留下，本府一会儿派李贵、楼青两位校尉化妆改扮，也住到客栈之中，保护证人。另外，你们所说的那个范事儿，这也是个重要线索。之前本府听人讲过，你们觉得屠夫丢失的案子跟他有关，而且呢，这范事儿和李强还有联系，所以呀，揪出他来对本府的破案是大大的有益。你们呢就给我具体一点，画影图形，本府这里也好按图抓人。樊荣华听完呢一个劲儿点头啊，没问题啊，包大人放心吧，范事那家伙跟我们家待了几年，我化成灰都认得。这话一说呀，展平跟旁边不干了。哎呦大哥呀，杀鸡焉用牛刀啊，这事儿交给我就行了。再说了，画影图形画画嘛，这事儿您不太会，我学过一二，包在我身上。展平说完呢，冯焕更不干了，当时给了展平一巴掌。呜呀，算了吧，展平啊，你那个脸盲症很严重啊，你可别到时候把这蚕头萝卜胖子画成蚕头萝卜瘦子。我告诉你啊，你画可以，你那画画好我知道，但是我得盯着你画，听过没？展平啊，赶紧点头。哎，行行行，也好也好，冯焕你跟着我就更放心了。哎大哥呀，那一会儿我们画完您检查检查。这俩人呢还是急茬儿，推推搡搡下去画图去了。这包大人再看看范荣华，范千岁，下面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本府要劳烦你们跑一趟，你们现在马上回趟汴梁。这范荣华听了一愣，啊，回汴梁？包大人呢，您干嘛又让我们回去？哎呀，安乐公有所不知啊，这人呢稍微一上点年岁，这病可就找上门了。本府到了华州之后累了几天，这风湿病可就犯了。好在公孙先生懂得医术，给本府开方抓药以作诊治。可这药方之中有那么一味最重要的药材，黑蚂蚁，寻遍华州的药铺怎么也找不到，所以呀，本府实出无奈，只能派你们呀回去一趟，回汴梁呢帮本府抓药。记住啊，就

0: 去汴梁的百草堂，那儿的黑蚂蚁呀、质量最好，你们抓20副，速去速回。说着话呀，包大人还真把这一张方子递到范荣华手中，然后一摆手，展护卫，给范千岁10两银子。
1: 是。
0: 这银子递过来，包大人再看看，安乐宫，范千岁，你们要速去速回呀，本府急等用药。范荣华一听，知道这肯定是急茬的，点点头，把方子和银子接过来，揣到怀中。这一会儿的功夫呢，展平和冯焕也回来了，拿来画像。范荣华呢，拿着仔细看看，点点头，也别说，展平啊，画工不错，冯焕认人一门灵，这二者合一，画的还真像啊。就这样，画影图形交出来，三人呢，当即告辞。等这仨人一出门，包大人呢，立刻把展昭叫到身前，展护卫，你马上布置3路人马，一路赶回汴梁，让留守的蒋平啊，在百草堂派人蹲守，只要发现安乐宫一来，立刻给我拿下，等咱们回去再做处置。这第二路在决口处附近日夜巡查，看看能否找到这何童的踪迹。第三路派人日夜监视玄天观，看看丁的人他们那里到底要干些什么。
1: 是。
0: 那包大人呢，周家老宅那边咱们是不是也要派人呢？包大人摇摇头，暂时不必，咱们人手紧迫，而且就算把周家老宅的砖头给抄了，也难以作为证据。与其这样，不如啊，摸清楚这里和丁的人之间有何等关系，咱们再行处置。再说了，这么多砖头，他们运呢也需要时间，咱们侦查好了再动手，尚也不迟。
1: 明白，属下立刻去办。
0: 这展昭走了，这会儿呢，公孙策又进来，凑到包大人身边。包大人，学生有话要讲。
1: 哦，公孙先生有何话说？
0: 包大人呢，此事有蹊跷啊。这些砖的烧制，虽然说呀，是朝廷出钱雇人完成的，但是呢，这材料都是工部调配好的，这烧制的过程中呢，也会有工部的人呢进行监工，运走的时候还有检验的一道关，这关关卡卡中间都不太可能出问题呀，除非这问题呀发生在运输途中，有人呢故意用这劣质的糟砖和之前的好砖呢掉了包，这才有今日之祸呀。而从现在的情况看，丁的人难辞其咎，这不用说了。但包的人呢，学生有种预感，此事啊，恐怕也不像咱们看到的那么简单。包大人听完呢，也是连连点头，
1: 不错，公孙先生，
0: 这丁的人呢，也算和我同僚多年，虽说他是刘太后一党，但跟我们仅仅是政见不同，没什么国仇家恨。

此事牵扯大宋国运，我看呢，那是疑点甚多。公孙策提出，眼前华州这个案件，恐怕不像看到的那么简单，其中啊，定有隐情。这一点呢，包青天呢予以肯定，他就说得明白，丁大人和本府也算是多年同僚，虽说呀，他是刘太后还有参知政事王大人一党，但是呢，跟本府等人仅仅是政见不同，没有什么国仇家恨。本府仔细算过，华州啊，位于北运河的咽喉要道，如果这里出了问题，那么北运河的运输那就会瘫痪呐。那么和辽国对峙的前线几十万大军就会因为缺粮不战自乱，到时辽国不趁火打劫才算见鬼。以本府所料，这丁的人呢，就算有天大的胆子，应该呀，也不会拿我们大宋的国运做赌注。对，包大人呢，这您说的没错。不过既然如此，这丁的人为何在三年前做下如此的蠢事呢？这个暂时不太清楚，但好在咱们这个安乐公乃是员福将，估计丁大人呢还有他的手下根本没留意这个角色，反而啊露出马脚。咱们呢顺藤摸瓜继续调查，相信不难呢。学生明白。包大人和公孙策呀，再怎么计划，咱们暂且不说。咱们再说范荣华这边，他们呀接受任务，要回汴梁跑腿买药。这等出门之后呢，冯焕就问了呀：“乌鸦大哥，我们走的时候可听说了啊，包大人交给您一个重要任务，那是什么呀？”范荣华这儿阴着个脸儿，啊，没什么，咱抓药去。据说呀，包大人那风湿病犯了，给了我一张药方，嘱咐我呀回汴梁去那什么什么啊百草堂抓药。这展平也吓了一跳啊，啊，大哥，这什么命令啊？包大人这边人手紧张，怎么还把咱往汴梁派呢？乌鸦没错，大哥呀，我怎么觉得这包大人呢是故意把咱们支开呀？这范荣华听了一个劲儿点头，是啊，我也看出来了，什么抓药，这根本就是借口。咱娘当时在草桥镇的时候那也犯过风湿，我都见过呀，那一疼起来咬牙切齿，什么也干不了。现在你们瞅见没，包大人还能断案呢，所以啊，这风湿病就算犯了也没那么严重。这展平和冯焕一听，咱娘啊，范千岁他娘，嘿呦，这不就是当今圣上的母亲李太妃吗？好嘛，我们这大哥呀，别人呢晒钱晒地位，人家呢晒关系，这就不一样啊。想到这儿，展平接着问：“大哥呀，您也看出来了，可咱们现在那该怎么办呢？包大人已经交给咱们任务了，咱……”到底是回不回去？乌鸦大哥，是啊，我可不想回去。

0: 哎呀，你们不想回去也就对了，咱谁想回去？
1: 可是大哥，那这任务怎么办呢？
0: 简单呢，包大人让咱们绕远，咱们就不去。
1: 不就黑蚂蚁吗？
0: 咱就在华州解决，就算那药铺里没有，
1: 简单呢，这蚂蚁到处都是啊，咱挖它几窝呀，
0: 这又不是什么稀罕的药，至于吗？
1: 这说着说着，仨人先到了药铺，毕竟人家是专业的。这一问伙计，伙计拿过方子一看，先生，真对不住啊，您这药方里啊，别的都有，还就没这黑蚂蚁。
0: 嗯，
1: 范荣华心中一惊，
0: 啊，真没有吗？
1: 真没有。范荣华这回真犯难了。
0: 哎，我说伙计，我们这是急用药啊，你看这样行不行啊？给我们挖点来，我们多给你银子还不行吗？
1: 这伙计一乐，嘿，先生，真不是我们难为您，我们治病救人，这病人的要求啊，我们都是尽量满足的。可您这药的黑蚂蚁，我们这儿是真没有啊。而且这华州刚遭水灾，已经有了瘟疫的迹象，我们这些大夫啊，都忙着治病，我们呢，都忙着配药，哪有时间给您挖黑蚂蚁去啊？
0: 这伙计说的入情入理，但是可把范荣华急坏了。这范荣华是直拍大腿呀，哎呦，那该怎么办呢？现在这边正头疼呢，药铺的掌柜的过来了。
2: 哎，怎么回事？
0: 哎，几位客官，你们要买点什么药啊？
2: 哎，掌柜的，这几位啊要黑蚂蚁。
1: 这药铺掌柜的听完呢，赶紧作揖，各位真对不起啊，小店儿真没黑蚂蚁了。本来嘛，这黑蚂蚁啊也不是常用的药，各地呢也还算好找，所以像我们这种小店儿基本不存。可现在呢，一发洪水，大家忙着治病，实在是弄不出来呀。哎，不过我们这儿有白蚁，麻烦您问问那大夫，这白蚁能不能代替呀？这话说完，范荣华他们就奇怪了呀。这冯焕之问呢，
2: 吴丫，我说掌柜的，你们没黑蚂蚁，那怎么有白蚁呢？
0: 啊，你们可别蒙人呐！我听说我这黑蚂蚁呀，的确能入药，可我没听说过白蚁。哎，展平啊，你学过医，你听说过吗？
3: 哎，我也没听过。掌柜的，这到底怎么回事？您能给我们解释解释吗？
1: 这掌柜的一听啊，连忙解释：“嗨，别提了，各位，这也的确是奇怪呀。我们这华州啊，有个州的财主，近期呢，他是不惜重金呢，收购白蚁。这事儿啊，得说发大水之前了，人家就玩命砸钱收这白蚁。您也明白，我们这药铺啊，也得需要钱，所以呢，这才囤了不少的货。至于这白蚁他要干什么？
3: 哎，我也是听说啊，好像这周的财主啊得了一个什么什么延年益寿的良方，需要活的白蚁入药，所以啊我们这儿至今还有存货。要不先生您问问开着方子的大夫，这白蚁能不能代替呀？
1: 这范荣华听完呢，他更奇怪了。
0: 哎，我说掌柜的，这周的财主什么人呢？啊，就我们这兄弟展平，人可学过医呀，从来没听说过这么怪的药方，这到底什么情况？你能不能再详细说说？
3: 哎呀，各位呀，这具体情况我也没听说太多，

啊，当然了，您要问呢，我尽量跟您说说也行。哎呀，其实说这药方啊，您别说您这位兄弟了，您这位兄弟那么年轻，学医才几年呢？老夫我呀，可是在这药行混了20多年的，可从来没听说过这白蚁能入什么药。尤其呀，这各种药材那得经过炮制啊，就您这药方里这黑蚂蚁也不例外，用活的没见过，都得炮制。可人家这周的财主啊，不用，就要活的，而且呢，跟各家这儿买的药还不一样。我就琢磨着，估计他这是一个什么什么秘方啊，好像我听了一耳朵，谁说的来着？说这药方啊，是从东瀛淘换的奇方。这药啊，不买全不说，好像啊，都是要那鲜的、活的、生的。好像是说他们拿回去得自己炮制，这手段都不一样。啊，有这回事儿？那这周的财主什么人呢？哎呦，客官呢，说起这周的财主啊，也挺有意思的。我们华州啊，下辖3县，属这座县最穷。可那儿那周家庄有个周老爷，人送绰号周的财主，那是家大业大呀。您想想，人家有钱呢，肯出重金，这买的又不是什么毒药，我们干嘛不做这生意呢？就是这么回事儿。这话说完呢，掌柜的没觉得怎么样，可范荣华他们仨呀，汗毛都立起来了。好嘛，坐县周家庄的周老爷家，那不就是我们抓范氏的那地儿吗？这范荣华赶紧接着问呢，啊，那掌柜的，这周的财主长什么模样啊？他心说话的，别是那范氏儿。可这回掌柜的连连摇头，哎呀，客官呢，这我就真不清楚了。人家周老爷家大业大，出门从来不自己办事儿，我们呢也没见过。要说上回来收白蚁的那个家人呢，啊，我好像还有点印象。那人呢，小个儿，不知道从哪地儿来的，这说起话呀都不太利索。啊，对对对，他昨天还来过呢。话说到这儿，范荣华他们仨呀全明白了，看来这事儿啊，周家老宅这又跟范事儿扯上关系了，而且盯的人肯定有难辞其咎。所以范荣华就说了，哎，掌柜的，哎，咱还是先说说我们这药方。我们要这药啊有大用，但是暂时不急。既然那周的财主啊都能重金收药，那我们也重金行不行啊？您看见没，10两银子在这儿，您呢想方设法去别处给我们搜了20副，行不行？抓完呢送到州衙，那是包的人要用，拜托您尽快啊。这掌柜的一听倒抽一口冷气，啊，包的人要用啊，好好好，客官您放心吧，我呀一定尽力而为。范荣华呀把这儿的事儿交代完了，从药铺出来，再看看这俩兄弟展平冯焕。二位兄弟看见没，坐县周家庄这可又跟范事儿扯上关系了。我呀没错，大哥呀，看来咱们跟这范事儿还挺有缘。如今呢，咱们只要把他找出来，这事儿啊就算没法全解决，那也解决一半啊，他绝对是关键人物。早知道这范事能犯出这么多的事儿，我呀上次就不应该只磕一只乌龟了，10只起步。
范荣华和冯焕呢，在这儿吵吵的挺欢，可展平又看出问题了。那大哥，我还有个问题呀、啊，既然这范事儿这么重要，那这下一步咱去哪儿找他呢？要不咱还去那周家老宅得了？这几次都提到这地点了，我总感觉咱可以再细搜一搜。乌鸦展平，你别胡说八道了，行不行？你他妈傻呀！这周家老宅是个要紧的地界，不错，但咱们上次在那痛打范事儿啊，还有那个李强，人家早成惊弓之鸟了。我相信呢，他们已经在那儿开始破坏证据了。咱回去，哼，有可能什么也找不到啊！啊，这说的倒也对。那大哥，咱们下一步去哪儿？您有主意吗？范荣华也没主意呀、啊。仨人正在这儿发愁呢，突然呢，听见街上有人吆喝：“算卦喽，算卦喽！铁口神算，不准呢，您砸了我的卦摊儿！”范荣华一听，眉头一皱啊，这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啊？赶紧搭眼往那卦摊上一瞧，好嘛，这不之前碰上那说书先生吗？怎么这改算命了呢？这范荣华呀，一下来兴趣了，赶紧招呼俩兄弟，来到这卦摊之前，就问那说书的：“哎，先生，您还认得我吗？”这说书的看看：“哎呀，这位先生，我看您啊，好像眼熟，但我可忘了咱在哪儿见过呀。”“哎呀，您忘了是不是？嘿，我给您提个醒吧，我呀跟白马县的周鹏那儿听您说过书啊。”“哦，原来如此，我说怎么好像眼熟呢？啊，您是不是就站第一排那个？”“没错啊。”他们俩在这儿聊的是热火朝天，冯焕在旁边一瞧啊，不干了。咱们书中代言呢，冯焕对这些民间艺人呢，普遍是印象不佳。其中原因呢，也没别的，冯焕也是受害者呀。想当年呢，冯焕小时候那也是个书迷，特别爱听人家说书。这有一次呢，正好赶上一个说书先生讲三国，人家就说了：“关公关云长那刀啊，叫青龙偃月刀，重有多少呢？82斤，那了不得呀，刀祖宗。”冯焕那时候呢，13、14的小孩，正在练功阶段，他这一琢磨，嗯，这练武的人呢，得朝关老爷看齐呀。我呀，就算以后不使那么重的兵刃，但这力气啊，我不能没有。到时候人家给我一把青龙偃月刀，我也得耍得起来呀。就这样，冯焕呢，下大了苦功，练力气。这冯焕再一琢磨，人关王刀82斤，我呀得练出点零头来，照着100斤练。可怎么练呢？冯焕真有点邪的，他呀弄一大沙袋，往里头装沙子，这一口气儿装了就有100斤。可要说这练呢，冯焕你倒是搬着沙袋呀，这不挺好吗？不，他有邪的。冯焕找了条长绳子，这边把沙袋拴住了，噌，绕过房梁，绳子垂下来，他在这拽，天天拽，天天拽，练力气。结果这几天下来，咔嚓，房梁断了。这也没招啊，冯焕练得太狠，这房梁啊不堪重负。这回把冯焕他爹呀可给气着。

0: 冯焕暴打一顿不说，还罚他拉了一个月的磨。你不想练力气吗？好，骡子和马那活你去干。结果呀，这一个月下来，把这冯焕累得跟三孙子似的。由此啊，冯焕就恨上这说书的了，甭管他们说什么，说的天花乱坠，冯焕也感觉那是胡说八道。今天也是，冯焕看着范荣华和那说书的聊天，他就来气。乌鸦大哥，你跟他聊什么呀？这一会儿说书，一会儿算卦，他哪一个都不准。咱忙着呢，走走走走走。冯焕在这折腾啊，说书的人家没生气，好像是挺有涵养的样子，就看了看范荣华。哎呀，各位看起来呀，似乎是很忙。不过呢，咱们这才几天呢，已经见第二面了。嗯，这个呢，也算有缘呢。这样吧，既然咱们有缘，我就给您算上一卦，免费。你们觉得怎么样？哎，这么一说呀，范荣华真感兴趣了，他不花钱呢，所以赶紧就问：行啊，先生，那咱怎么算呢？这说书的直接从兜里啊摸出仨铜钱，您呢拿着扔就行，扔两次，咱们就以此解卦。这范荣华呢是个实诚人，拿着就扔呗，咵，三个正面。这说书的一看，眼睛都瞪起来了。哟，乾卦，您能扔出乾卦？哎呀，那一定是身份不凡呢。来来来，还一次，您接着扔。哎，再一扔，咵啦，掉桌上，两边阴，中间阳。这说书的捋着胡子看了看。原来如此。敢问三位，你们是不是为了什么官司在奔走呢？哎，仨人一听，这话说准了呀，都特奇怪。尤其是范荣华，这家伙呀，心里憋不住事儿，赶紧得问呢。啊，先生，您可猜准了，那我得问问，您怎么知道的呀？嘿嘿，这当然是卦象告诉我的。而且你这卦象还不一般呢，那是有着特殊的寓意。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3: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

0: 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大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1到7月，

0: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2: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1: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3: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4: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6: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5: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7: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马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5: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8: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键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9: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百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1: 不要不要，现在是烟为定。
12: 好，
10: 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3: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4: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10: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2: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

0: 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1: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2: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1: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3: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的还是不一样。
4: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三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5: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4: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6: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8: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39: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9: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8: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10: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8: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11: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1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3: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七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

0: 有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试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1: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0: 本届试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试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试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2: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工智能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0: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3: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6: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7: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6: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8: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6: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9: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6: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0: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6: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 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8: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

0: 它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1: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 6.8 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2: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4: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3: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邻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4: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

0: 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0: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3: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5: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6: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为深入推进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搭建青年学子了解家乡、扎根家乡、服务家乡的交流平台，近日团市委联合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组织三河籍返乡大学生走进三河市新鸿昌燕郊产业园，开展企业研学观摩暨政企学座谈交流活动，引导广大青年感知本土产业活力，明晰职业发展方向。活动中，大学生们首先走进企业文化展厅，在工作人员的细致讲解中，系统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业务布局、技术创新成果以及装备制造行业发展现状，全方位多角度感受三河实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深刻认识本土企业转型升级的成长脉络与发展潜力。随后，大家深入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自动化生产线运作流程，实地查看智能焊接、精密加工等先进生产设备运行全过程，直观体验现代化智能制造的高效生产模式与前沿技术优势，切实打破了对传统制造产业的固有刻板印象。观摩结束后，政企学三方召开专题座谈交流会，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企业人才需求、岗位适配标准、人才培育体系及行业发展前景，为学子就业择业提供精准参考。在场学生结合所见所闻、所学所思，踊跃交流感悟，畅谈职业规划与返乡创业就业想法，纷纷表示本次实践活动收获颇丰，真切看到了家乡产业的日新月异，未来将深耕专业知识，锤炼过硬本领，积极响应家乡号召，主动返乡就业创业，为三河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针对学子关心的就业政策、人才扶持、职业发展等问题，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现场逐一答疑解惑，细致解读本地青年就业扶持、人才引进、创业帮扶等利好政策，进一步坚定了青年学子返乡建设的信心与决心。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做深做实返家乡社会实践品牌活动，持续拓宽政企学交流对接渠道，常态化搭建青年学子与本土企业互通平台，精准对接人才需求与青年资源，引导更多青年人才知家乡、爱家乡、建家乡，为全市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充沛青春动能。近日，由市科协、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图书馆主办，三河市乐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探索科学奥秘、体验实验乐趣暑期科学探索营开展。本次活动以看不见的魔法波浪、收音机与电磁波探秘为主题，吸引25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中，老师用通俗的语言讲解电磁波的产生、传播原理以及日常应用场景，将难懂的电磁学物理知识转化为生动易懂、可看可叹的趣味内容，让大家明白手机通讯、广播传播等生活现象背后的科学逻辑。探索体验环节氛围热烈，小朋友们积极参与互动探索，大家认真观察、主动思考，在亲身尝试中突破认知局限，一步步解开电磁波的神秘面纱。原本抽象难懂的知识在趣味实操中变得清晰易懂，极大激发了孩子们的科学探索热情。本次科普活动巧妙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打破了科学知识的距离感，让青少年真切体会到科学源于生活、赋能生活的真谛，为孩子们的科学成长之路埋下了充满活力的探索种子。在市中医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武艳芳扎根中医内科临床一线26年，深耕中西医结合诊疗，传承创新中医药技术，以精湛医术和优质服务守护广大患者健康，多次荣获市政府嘉奖，并获评三河市优秀医师。多年来，武艳芳坚持传承与科研并行，先后参与国家省市级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项目、京津冀高级研修班学习，师从名医深耕国粹，曾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进修，获评优秀进修学员，主持参与省级科研项目，荣获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科技奖一等奖，目前受聘河北中医药大学师承导师，廊坊市多个医学学会委员。

专业能力得到业内充分认可。武彦方立足老年医学科岗位，专注中风、眩晕、头痛、失眠等常见病疑难病诊治，熟练处理内科各类极危重症，积极开展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溶栓、耳石症手法复位等特色技术，临床疗效显著。他深耕中医经典理论，创新提出从肝论治眩晕、中风等病症，优化中医诊疗方案。武彦方积极带动科室团队开展业务学习和病例研讨，推动肌电图、脑电图等项目成熟开展，提升疾病诊断精准度，有效带动科室整体诊疗质量稳步提升。20余年坚守杏林，匠心医者护佑健康。武彦方以人心人术践行医者使命，以传承创新助力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孩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生命没有如果，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6: 爸爸早上好。
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6: 好舒服呀。
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为深入推进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搭建青年学子了解家乡、扎根家乡、服务家乡的交流平台，近日团市委联合市委组织部、市人社局组织三河籍返乡大学生走进三河市新鸿昌燕郊产业园，开展企业研学观摩暨政企学座谈交流活动，引导广大青年感知本土产业活力，明晰职业发展方向。活动中，大学生们首先走进企业文化展厅，在工作人员的细致讲解中，系统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核心业务布局、技术创新成果以及装备制造行业发展现状，全方位多角度感受三河实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深刻认识本土企业转型升级的成长脉络与发展潜力。随后，大家深入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自动化生产线运作。